0: สวัสดีค่ะคุณผู้ชมพบกับ Fresh Fire รินทร์ฐาชริยวัฒนกุลวันนี้จะพาคุณผู้ชมมาฟั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ของมวยไทยที่น่าสนใจกับตอนที่มีชื่อว่าแม่ไม้มวยไทยตำนานที่มีชีวิตมวยไทย A Living Legacy ค่ะ
1: 泰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格斗与自卫术历史证据证实泰拳在各个时代都与泰国人民相伴相随这种自卫术训练能够优秀地将身体的各个部位用作武器具体包括双手脚双膝双肘和头部总共九个部位这门武术被称为九种武器泰拳一直广受欢迎并代代相传最终成为泰国的国家运动和一项国际性运动泰拳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习练者使得泰拳得以广泛传播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并为泰国引得了极大的声誉2010年7月30日泰国文化部下属的文化促进厅宣布将泰拳登记为国家文化智慧遗产此举旨在促进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并弘扬泰国祖先的知识与智慧2011年5月3日泰国内阁通过决议批准将每年的2月6日定为泰拳日宋德帕山佩巴士极广为人知的胡王是一位泰拳造诣得到过人的泰国君主他喜爱微服私访与普通民众进行拳击比赛他创造了泰拳的基本招式被称为虎王泰拳秘籍并利用泰拳艺术来保卫王国使其免于沦为外国殖民地从乡村的拳台和寺庙的集市走向光芒照耀自四面八方的世界舞台泰拳传达了强大的泰式魅力它不仅能创造激动人心的刺激更通过每一个姿势和动作讲述着泰国的故事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回溯原点揭开历史的序幕各种格斗艺术从未被遗忘即使岁月变迁因为这就是泰拳一份泰国的荣耀遗产它仍在优雅的成长从未抛弃其根基曼谷还有一处地方它犹如一条大动脉滋养着泰国的格斗界那就是拉萨达木农拳击馆这个神奇的擂台诞生过世界冠军并传承泰拳艺术已逾70年这里不只是一个格斗擂台更是一所人生学校每一位拳手都带着荣誉和尊严踏上擂台他们的每一拳每一肘每一膝都是刻苦训练所凝结的学心和技艺在开始比赛的铃声敲响之前每一位拳手都会进行拜师舞这是一项充满生神与魔力的仪式旨在表达对师父和长辈的敬意并传承泰拳的精神在这个拳击场的每一个夜晚不仅有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令人振奋的乐趣更是将泰国文化传播给了全世界的观众
2: Here is looking amazing this feeling and this area and this atmosphere is so cool
1: 从过去到未来拉萨达木农拳击馆仍然屹立不倒作为一座光荣的拳击场它虽然古老却从未冷清因为它始终在不断发展进步从未忘记泰国自卫术的根基

剃度通常在守岁节之前举行。守岁节大约在每年的七月，因为人们相信出家并守下满三个月的僧侣被认为能够获得崇高的功德。在守岁节结束后，解岁节到来大约在每年的十月，泰国各地在此因为各种传统而热闹起来，充满乐趣。共僧一节是一种每年只能举行一次的重大功德活动，长鼓声震撼，游行队伍热闹非凡，大人和小孩一路跳舞欢笑，功德一队伍的每一步都洋溢着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兰纳人的淡锅沙拉功德活动，将贡品放入锅这种编织容器中高高挂起，然后供养给出家人抽钱，这体现了社区人民的虔诚信仰和共同分享的精神。如果您去泰国南部旅行，那里有拉佛节传统，素洛塔尼府有水上拉佛节游行非常罕见，装饰华丽的佛船上供奉着佛像，在塔比河中航行，优美地展现了人们的虔诚信仰。而由于生活与河流紧密相连，赛龙舟是另一个地增添色彩的传统。每艘赛船长达20多米，船上有数十名脚手，必须齐心协力，保持一致的划桨，才能赢得胜利。在那之后一个月，就是水灯节传统了。人们纷纷制作水灯，用香蕉树干和鲜花精心装饰得十分美丽。然而有些地区的水灯节传统可能比其他地方更特别。无论是拉纳的数千数万盏天灯升上夜空，还是素可泰福的水灯烧蜡烛和玩烟花传统，数千盏灯火装饰着古老的遗迹，美如人间仙境。这正是你必须亲眼目睹的魅力。